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乘着歌声的翅膀，让我们跨越时代的潮流，来听民歌在不同时代散发出的不同魅力。

首先让我们回到千年前的南北朝，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流传于北朝的一首乐府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诗作。这首诗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开头两句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雄伟。接着两句用穹庐做比喻，说天空如蒙古包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最后三句描绘了一幅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草原全景图，有静有动，有形象，有色彩，风格豪爽明朗，境界开阔，音调雄浑，语言明白如画。时光流转到如今，历代文论家和文学史论著作一致对他给予好评，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是经久不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张群航这名歌手对敕勒歌大气辽阔的诠释，又让人们见到了牧草低伏一望无垠的草原仿佛就在眼前，在音乐的递进中仿佛看到一幅幅画卷，辽阔无际的草原飞驰奔腾的骏马，时舒时卷的白云，盘旋天际的鸿雁，日落前漫天的晚霞，还有流动着的豁达辽远的豪情。

0: 时间来到上世纪，接下来我们来到几十年前的东北。歌曲《新货郎》是东北民歌中的一首经典作品，郭颂老师作曲并演唱。这首歌节奏欢快，歌词淳朴，风格突出，韵律十足，通过东北方言的演唱，赋予了歌曲强烈的画面感和冲击力，将东北人民勤劳朴实、豁达风趣的形象声情并茂地描述了出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说唱曲风的音乐作品，歌词和旋律的紧密结合，使歌曲中货郎的形象栩栩如生，增添了歌曲的人物色彩。
1: 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

老大娘一听抿嘴乐耶，心是货郎你好风格，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管不住，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啊，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但等到明天风雨不

金色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吧。送货千里不嫌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这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米红似火，大豆结角儿滴了肚噜蜜，气死风的谷穗儿压弯了壳，十里八村儿炊烟起呀，呱呱乱叫鸭子鹅，青塘瓦舍南山下，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贴脚板嗖嗖嗖嗖，就好像登上那摩托车来呀。
1: 星货郎是一首能够体现东北人民真善美的歌曲，运用淳朴的东北方言演唱，完整地讲述了货郎售卖货品的整个过程，从开始的叫卖，到介绍车上一应俱全的货品，再到与年迈的老大娘交谈，最后到回家路上的喜悦，每一个瞬间都耐人寻味，听后还会让人流连忘返，而这可能就是东北民歌的魅力所在。接下来时间来到2022年，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戴星梦露所演绎的《星货郎2022》，歌曲活泼欢乐，连青年演唱家雷佳都忍不住点评说，这是把原版的推着小车来送货改成了具有现代气息的直播间里带货的节奏。一起来听《星货郎2022》。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继续来聆听新民歌。这些新民歌可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国情怀。

首先来听一听《长江之歌》。《长江之歌》可能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是由胡宏伟作词，王世光作曲，纪晓琴演唱。这首歌创作于1984年，是央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曲。《话说长江》是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由于是我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纪录片，播出之后空前热烈，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主题曲《长江之歌》火遍全国。说到这部纪录片和这首主题曲，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纪录片是1983年播出，而歌曲却是1984年才创作完成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纪录片《话说长江》原本是没有主题曲的，只有一段没有歌词的旋律作为片头曲。没想到纪录片一经播放，便在央视创下了40%的收视记录，观众朋友纷纷来信赞扬。随即央视便向全国征集歌词，为原来的主题旋律配上歌词，这才有了后来大家听说的《长江之歌》。在作曲方面，1982年《话说长江》的制作组邀请曲作家王世光创作了一首50秒的纯音乐，用以做纪录片的主题。王世光看完长江的航拍镜头后非常震撼和感动，闭门创作了许久才完成了这段不到1分钟的旋律。节目播出后，央视建议以这段旋律为基础创作一首歌曲。有了歌词之后，王世光便为《长江之歌》写出了完整的曲谱。制作组响应许多观众的来信建议，向全国征选主题歌词，最后选定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作词人胡宏伟的歌词。

词。在演唱方面，请来了中央歌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纪晓琴首唱。1984年，这首经典之作《长江之歌》就这样诞生了。激昂的旋律，雄伟的歌词，对长江的赞美，表达了人们对母亲河的深厚情感。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长江之歌》的改编版。在电视节目中，学院派的歌手代表龚爽带来了《长江之歌》，唱出了长江从涓涓流水、潺潺流淌到奔流到海的波澜壮阔和激荡豪迈，让听歌的人犹如置身于长江的两岸，亲耳听闻浪花飞溅的震撼与感动。而龚爽所改编演唱的《长江之歌》也得到了原作曲者王世光的高度评价，他说老歌新唱别有新趣。一起来听龚爽演唱的《长江之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乡愁是现代诗人余光中于197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诗歌中通过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等等这样的几个时序语贯穿全诗，借着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实物，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整首诗语言浅白真率，情感真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歌手郭曲和许茹芸联手演唱的改编版的《乡愁》。郭曲以余光中的《乡愁》为蓝本，创作了一首充满思念意味的《以后》。这首歌将一段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用自己的方式架起了新民歌与年轻观众之间的一道桥梁。
2: 愿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西部抗战是中国抗战史上非常独特的一页，在这里有一个叫腾冲的地方，正是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使日军不能完成对中国的大包围，从后方突破。这段历史很像宋朝时候抵抗元军的钓鱼城，而它在历史上最后起到的作用已经超过了钓鱼城的坚守。以腾冲为中心据点的滇西抗战阻止了日军从西南进入包围中国的战略方针。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大地各处肆虐，却在高黎贡山下的腾冲被彻底止步了。而且整个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次战略反攻又从这里开始，中国军队从这里进入异国他乡，和英国、美国以及当地各少数民族军队合作，共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次反复拉锯的过程当中，腾冲城全部毁灭。大家知道，如今的腾冲是一个著名的玉石市场，而当年的腾冲也成了一块宁为玉碎的玉石。
4: 1942年5月10号，腾冲沦陷。日军旋即翻越崎岖险峻的高黎贡山，赶到怒江边的立柴坝渡口，企图一举过江。5月19号，当这股日军赶到这里时，却发现对岸已有中国守军严密布防，同时渡口所有船只已被中国守军销毁或收到对岸。望江兴叹之余，日军意外发现江边聚集着一群难民。渡江计划失败的日军把怒气发泄到了这群来不及逃走的难民身上，三面架起机枪进行扫射。在这次惨案当中，被射杀和跳江溺亡的难民共有290多人，成为滇西抗战史上极其惨痛黑暗的一页。从立柴坝惨案中逃脱的10多个难民，被怒江边上一名叫杨庆芳的女土司所救。杨庆芳是怒江州炼地土司，立柴坝渡口就在他的领地附近。他先把难民收容起来，为他们安排好食宿，然后派船只把他们渡过江去，临走时还每人发了一笔路费。驻防滇西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闻讯炼地女土司救助难民的大义之举后，特意派员持令对杨庆芳进行了表彰。在怒江州境内营救难民和远征军士兵的还有六库土司段浩。怒江有两个较大的渡口，一个是立柴坝渡口，一个是攀枝花渡口，坐落在高黎贡山脚下怒江大峡谷之中。溃兵和难民过江最多的就是这两个渡口，六库土司段浩就在这两个渡口设了接待站。白族土司段浩在立柴坝、攀枝花接应救护过多少远征军将士和难民，虽然没有准确的历史记载，却有当地故人的口述记载。怒江州的历史学者李道生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专访过渡口附近的一位老人和段浩后代段清华，记下了他们的口述记忆。
5: 他非常懂得这一个历史，就跟我讲，他说是 燕政军、敌务军从他们家门口过去，五天五夜不歇，走了五天五夜了吧，打起那个火把，那我根据他这一个这样子来计算出来的，大概那边经过了5000来人。短文化的叔叔短青火，那个就是专门给接待这个燕政军那种老民的。问哪一个呢？说是他记得就是5000来人。
4: 对段浩设立的接待站，救济救助远征军官兵和难民的事情，时任云贵监察使的李根源曾经写过一首诗赞颂道：“怒江诸土官，忠贞之报国，上游段靖湖。”

0: 现鼻子河。诗中所说的断镜湖，就是怒江上游的六库土司段浩，现鼻子河就是怒江下游的陆江土司现黄天。说起怒江六库白族土司段浩，他年轻时曾是抗击大英帝国侵略者的英雄，暮年又成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勇士。1911年，驻缅英军侵占中国领土片马，时任六库土司的段浩组织蓑衣兵、弩弓队等少数民族武装，越过高黎贡山，与入侵英军开展了英勇战斗，最终迫使英军退兵，取得了片马抗英斗争的胜利。这一段历史也被写入了今天的中国历史课本中。1942年，日军侵入滇西时，段浩已是77岁高龄，而且已经从土司的位置上退下来多年，住在高黎贡山一个山村养老。然而他闻讯日军侵入滇西的消息后，不顾年老体迈，再次出山组织怒江5个土司率众抗清朝。
1: 他在5个土司里边威望最高，而且是5个土司都是从4个土司从陆库这边分出去的，所以他是跟你家族公一样。那他就号召这些5个土司起来这个救亡，那就是出钱出兵出力。
0: 这座破败不堪的小木楼叫弃鱼楼，是当年陆江傣族土司商议重要事务的场所。
2: 1942年，我们得知我们国家沦陷以后，日本侵略到了我们滇西，我祖父都带领这个司属官员，就土司府的这些大小官员呢，在这商议我们国家的路要何去何从。最后啊，商议定了以后，就我祖父啊带领我们各族群众、各少数民族群众呢，就组织了游击队，就进行了游击战争，抵御外来的侵略。
0: 坐落在高黎贡山山脚的陆江坝，属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物产丰富，生活富足。当日军侵入滇西后，现光天最焦虑的是分别存放在11个粮仓的大库存粮。
3: 我这批粮食不抢救过来呢，就落入日本人之手。日本人呢，他就有充分的粮食，他就不需要从后方运来，他就在前方，他就有能够持久的来推进他的战争。
0: 为了避免这批粮食落入日军之手，现光天紧急组织动员土司府人员和领地各族民众，把粮食抢运到怒江东岸。
3: 就是那劳动的不分男女老少，然后不分白天黑夜的，如毛驴、牛背、马驼、人炕，这么一个情节。
0: 经过昼夜抢运，在日军到来前，运过江的粮食共有3万多箩，100多万斤。陆江沦陷后，大批公司人员纷纷渡江避难，但现光天并没有过江，而是带领全体土司府人员和全家老幼三代留在西岸，继续组织抗日。
4: 他不走，如果走还有条件呢，接他走，他不走，他说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我要保护这些我们老百姓，我们的边缘，我们的国家的边缘要保护。
3: 没得土地，我这个土司还当了这什么？所以他一直要率领民众守住疆土，与国家共存亡。我们是祖祖辈辈就在这块土地上生存，我们就是守土也就要保护这块土地。
0: 后来现光天受命组建滇西抗日自卫军陆江支队，队员达200多人。现光天拿出自己的钱物，不够的就变卖家中的贵重物品， 以充作支队的活动经费，以至于滇西抗战结束后，家中值钱的物品全部变卖在悉数现金。
4: 他适合于养别的，别的我家老婆婆自带的首饰买了，不要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哦，买了来自备用，换自愿这种了嘛。
0: 今天的新城小学当时属于怒江土司府私属范围，献光天曾在这个地方建盖了一座小洋楼，那是怒江坝有史以来的第一栋三层的小洋楼。
2: 这个了啊，这个是我们老家的城墙，就当年的城墙就到这些，这些现在还剩下的断壁残垣。在这个城墙背后，就现在果园这片，就是果园里的那是。当时呢，有一个小洋房，就干净水泥房的这样一座房子。
0: 日军占领怒江坝后，这栋当地最为洋气的楼房被这伙强盗毫不客气地占据了。这天，日军头目和汉奸共十多人躲在楼里开会，这个情报很快就被远征军侦获。七十一军军长钟斌特意找到献光天，征求他是否同意我空军进行轰炸。
4: 后来他们共接到是那个都亲视我家老公公那个，说老土司战争，他要战争，国家都称重了。我的小洋房要搞什么？我也要国家，炸，就命令炸掉。
0: 钟斌军长得到献光天土司的支持，立即实施轰炸。正在开会的十多名日军头目和汉奸，与献家的洋房同归于尽，全被炸死。滇西大反攻的中国远征军兵员多达16万，横亘在他们眼前的第一道天险，就是高黎贡山山脚下波涛汹涌的怒江。怒江是中国西南地区大河流之一，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全长3240公里，流入缅甸后改称萨尔温江。怒江与高黎贡山山脉共同筑成了著名的世界第二大峡谷怒江大峡谷，又称东方大峡谷。怒江江流以凶险湍急著称，古有山有玉飞风，水无不怒起之称。再加上五月份进入雨季，怒江水流更是湍急异常。又因日军占领怒江西岸的腾冲、龙陵等县后，为了阻止日军过江，怒江上的所有桥梁已全部被炸毁和拆毁。远征军16万人马渡江，只能靠木船、皮划艇和竹筏摆渡，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制作简易、成本低廉的竹筏。
5: 我家老爷在石河木活动时，在昨天说是啊，你可是叫手艺手艺那种大师傅呢。
0: 当年李永安的外公就曾经带领民众为远征军赶制过一种当地人叫做黄瓜船的木船。
5: 一个船上可能是大伙，他可以载人，就是大约是可能载10多个或者10来个这种，他叫是那种黄瓜船。哦，就是那种黄瓜木船，小木船。
0: 除了赶造渡江船只，还要承担繁重的弹药、粮食等物资的搬运工作。怒江东岸沿江的各族民众，村村寨寨、家家户户，几乎全部参加了支前。1944年5月11号，远征军开始全线强渡怒江，北起立柴坝渡口，南至打黑渡口，数百公里长的江面上，千百艘船只顶着雨季来往穿梭，昼夜不停。成批成批的士兵和弹药物资被摆渡的船工运至对岸。左金龙是宝山市龙阳区瓦马乡人，小有名气的农民作家。当年他的家中曾住过一个班的兵。左金龙很看重滇西抗战这段历史，多年来 他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调查，并创作了一批反映滇西抗战的文学作品。
6: 反攻的时候，都江仅仅就死了一个运动员，就一个，因为他是不幸在那个村上波浪打来掉下去落水掉，就一个人，其他的都没有，都没有。所以可以寻思就是就是水上航行的这种奇迹呢。当时
0: 远征军先头部队数万官兵渡过怒江后，向占据着险要地势的日军发起了攻击。滇西各族民众抬着弹药、粮食等物资送上前线，返回的时候又把伤兵抬下来。怒江坝是傣族聚集的地方，曾组织了一支傣家独有的统群担架队。
4: 我们从统群嘛是空了下，可是妹妹就拿统群，拿杠子，那个老陈就讲了，没哪个忙得人去砍树砍什么，有个听话，有个肩杆，就穿了两边统群把上面就。
0: 在反攻作战中，除了被日军枪弹打死之外，不少之前的人是活生生的累死、病死。宝山市龙阳区瓦马乡是一个彝族白族乡，位于怒江东岸。当时全乡人口有1298户，户户缴纳军粮支援抗战。
6: 1928户农户，他上面呢就必须要缴收之前的军粮，就是1275大包，每大包是100公斤，就相当于12万7500斤。
0: 就是这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少数民族乡镇，滇西抗战期间每年出动的民夫达到上万人次。据当时的资料统计，从5月渡江反攻至6月底，供应第20集团军的军粮已达200多万斤，截至7月底，总数已近500万斤。而当时的腾冲因经历战乱，加之日军的搜刮，已是地尽民疲，民众根本拿不出粮食。就在这个档口，远征军长官司令部的将军们急中生智，决定将护坝存放的60万斤粮食用人工运往前线。这就是护坝，位于宝山市龙阳区杨柳乡联合村。王国英是目前护坝唯一的住户，就在几年前，他在犁地时竟然犁出了12颗炮弹。
7: 我们开犁地嘛，种地嘛，种地嘛就再下个10根子脚，我们就犁出来嘛，一下码着码着，我们就有的12个炮弹。
0: 王国英的父亲已经在几年前去世。据老人在世的时候说，当时护坝有20多名村民驻扎着一个兵营，当年是远征军的一个重要的兵源和物资交付站，囤积着大量的弹药粮食。据当时的资料统计，护坝当时存放着60万斤的大米，这对于已经捉襟见肘的第20集团军数万官兵来说，无疑能解燃眉之急。经过紧急动员，从腾冲10个乡镇抽派出来的约1000名各族民工分批踏上了运粮征途，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护坝60万斤的大米运到腾冲北部高黎贡山脚下的江左村。从护坝到江左路程全长90公里，来回就是180公里，中间需2次翻越高黎贡山，2次穿越怒江坝，即使走惯了山路的村民，往返一趟也需4天时间。民夫领到的任务是每人负责运送60斤大米。
8: 单挑他们的呢60斤，保证我们呢吃了口粮，我记住嘛，在路途时间。
0: 民工每人背负的重量是60斤的大米，10斤左右的自带口粮，同时 还要加上铺盖行李以及锅碗瓢盆等炊具，总的重量大约在80斤左右。途中最艰难的当属翻越高黎贡山，高黎贡山的路程长达数十公里，其中还要翻越海拔3150米的南斋公房雪冲垭口。与陈大明一同去的一位村民走到半路就走不动。

0: 他们，他老板娘，他那家一个空桶罐，只有赶到江上来，就给苦了。陈大明在途中见到外村有的民工赶着牛马运粮，许多活生生的给累毙在了半道上。
1: 他有一条杆子，你倒着他去走一阵，你就可以了。
0: 正当雨季，老人们回忆说，一路上这雨水就没停过。
2: 断了，
0: 那个
2: 一坐着养，我给你鱼上去不住，
0: 连着一直连着，不停过。
2: 便宜嘛还不是，又不泄气还不是，弄我连着一条走呢。
0: 据陈大明老人回忆。
2: 在到达护坝的当天晚上，他们就在露天下面淋了一晚上的大雨。
0: 水下走路累，水下根本打一路瓢浇没，有熬成钱嘛，撇说一毛多到天亮了。
2: 在没有寨子和人家的地方，民工们只能野外露宿。
0: 树脚有矮子，那我们。
2: 矮子是弄个嘛日子，在脚下不由嘛，咱不是在露天底下弄个鞋呀。在缺水的地方，民工只能舀浑浊的雨水煮饭吃。可以看这边哪个是哪个是比难一些，煮饭吃呢，就这样反正红的味道难一些呢，俺们包山那些红的。
0: 在翻越高黎贡山南斋工坊雪冲垭口的时候，七月份的天气竟然下起了大雪。
2: 看我那出去门口阿棉花是又来就捂着了，一个山头都没完。那个雪来是，山下就站着，你弄个头上来会掉呢。
3: 这一路上的艰辛，最令运粮队恐惧的是八疟疾打摆子。据余再有老人的说法，是因为喝了护坝当地一口井的水，感染了张毒。
4: 我家，我李学家有个成为树叶，真打摆子了，俺心就是，俺就烟看。
0: 我是九罗烟，我都不到表示。嚼烟就是嚼吐烟丝，据说这是当地民众防止张毒的一种土法。自古以来，陆江坝就被视作烟瘴蛮荒之地。除了坝子上世代居住的傣族，即使是高黎贡山的原住民，每年夏季和秋季瘴气发作期间，也不敢轻易下到坝子。
5: 以前是厉害的，一到着五六月，这其实，就在我们这个陆江坝、陆江坝大、双江坝，以前是很多。我们这汕头人，是午夜断雾过了，我们不敢去江边歇。
0: 中了张毒的人一般会发疟疾，民间俗称打摆子，严重者甚至会因此送命。为此，陆江坝一直流传着这样恐怖的民谣。
5: 要到陆江坝先把老婆嫁了。对于当时的外乡人来说，到陆江坝无疑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6: 我们队上，凭我们一路哭着，我们哭过三关嘛，他们两个去世，就只剩我还在。
0: 其实还在回江左的路上，赵顺国老人也感到了不对劲儿。
5: 当天晚上，赵顺国老人就打起了摆子。
2: 来，弄个冷，冷了给你记不住。这么又烧，烧了给你就打火烤着上。
0: 后来家人出高价买到了一粒米粒大的麝香，正是这粒麝香才救了赵顺国老人的命。
2: 我们是。 在家搞到吃过这些麝香。
0: 除了学校嘛，我那辈子在在法通老老法通嘛，这个头满起流水就念在家呢，就在法通嘛我才好呢。
1: 与赵顺国相比，陈大明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同村一起出去的十一个村民回来后，其余十人全部发疟疾死去。陈大明老人说，他之所以没有感染张毒，是因为有人告诉他吃花椒可以防张毒。
2: 我倒是有点病，这病我南里长这是看着在病，南里长那多管事嘛。
3: 腾冲的国殇墓园已经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近千万人到此参观。就在这里有一块不起眼的低矮石碑，腾冲临时机场示意图，一块小小的石碑记录了侨乡腾冲鲜为人知的抗战史，他们曾为抗战就修建了八座机场。1939年日军切断中国沿海所有运输通道，中国抗日战争就到了最为艰难的时候，而滇缅公路随即成为国际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驻扎在云南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又称飞虎队，频繁到滇西上空与日军飞机作战。为此，腾冲人民修建了当地历史上第一座机场——以罗机场，1941年初完工，有1200米长、800米宽。这个机场建成后，通过到缅甸走一方富裕起来的腾冲爱国华侨们，纷纷投入抗日救亡，出资出力，合力出资捐献数架水牛式战斗机。机场建成仅一年，因为远征军在缅作战失利，腾冲也紧接着于1942年陷落。直到1944年，中国再次从怒江东岸发起滇西反攻，腾冲成为第一个光复的县城，以罗机场也得以重回中国军队手中。这一胜利当时巨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而为了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翻越高黎贡，根据战争需要，在腾冲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又先后修建了三营、海坝、卧龙等七个临时机场。这些机场主要承担反攻部队的空中侦察、运送伤员和联络协调等小型飞机的起降任务。由于这些临时机场的合理分布和高效使用，为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全歼日寇发挥了重大作用。70多年转瞬即逝，战火硝烟散尽，当年腾冲的抗战机场早已结束使命，早就恢复为农田或者建起了高楼广厦。但有一个机场保留了下来，叫三营机场，现在更名为驼峰机场，成为腾冲对外连接的重要窗口。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

0: 在歌曲当中，我听到了治愈、挽回和挣扎。年轻时的爱情总有着自不量力的美，粉身碎骨，而《变废为宝》这首歌曲则正好相反，它不冲动、不巧事、不煽情，是那种经历过疾风烈雨之后的宁静和娓娓道来。内心独白的方式，追忆起感情裂痕的画面，细腻的心思在平静的歌曲当中悠扬释放，用氛围去把握歌词的婉转情愫，在游刃有余的人生当中，激烈的情感收放自如。来自薛之谦，《变废为宝》。
1: 我突

0: 云好。
1: 《无人知晓》是一首很神奇的歌曲，制作上比较常规的芭乐配置，但副歌旋律和全曲的歌词都是抒情曲的典范，又很有记忆点，又虐心到了极致。歌词最劲道的点不仅在于那种可以被他人忽略的感受，更在于一种自我否定的倾向。在爱情当中，卑微到毫无尊严可言，怎么能让人不心痛呢？很多歌词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在这些细微感受上往前放大了一步，到了让其他人难以察觉的位置，让心里本来隐含的痛被夸张的放大，而形成了极佳的共鸣点。来自田馥甄，《无人知晓》，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乘着歌声的翅膀，让我们跨越时代的潮流，来听民歌在不同时代散发出的不同魅力。

首先让我们回到千年前的南北朝，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流传于北朝的一首乐府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诗作。这首诗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开头两句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雄伟，接着两句用穹庐

做比喻，说天空如蒙古包，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最后三句描绘了一幅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草原全景图，有静有动，有形象，有色彩，风格豪爽明朗，境界开阔，音调雄浑，语言明白如画。时光流转到如今，历代文论家和文学史论著作一致对他给予好评，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是经久不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张群航这名歌手对《敕勒歌》大气辽阔的诠释，又让人们见到了牧草低伏、一望无垠的草原仿佛就在眼前，在音乐的递进中仿佛看到一幅幅画卷，辽阔无际的草原，飞驰奔腾的骏马，时舒时卷的白云，盘旋天际的鸿雁，日落前漫天的晚霞，还有流动着的豁达辽远的豪情。

0: 时间来到上世纪，接下来我们来到几十年前的东北。歌曲《新货郎》是东北民歌中的一首经典作品，郭颂老师作曲并演唱。这首歌节奏欢快，歌词淳朴，风格突出，韵律十足，通过东北方言的演唱，赋予了歌曲强烈的画面感和冲击力，将东北人民勤劳朴实、豁达风趣的形象深情并茂地描述了出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说唱曲风的音乐作品，歌词和旋律的紧密结合，使歌曲中货郎的形象栩栩如生，增添了歌曲的人物色彩。
1: 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

嘴乐耶，心是货郎你好风格，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管不住，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啊，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但等到明天风雨不误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还给你捎来那眼镜盒来呀。四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吧。送货千里不嫌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这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米红似火，大豆结角儿滴了肚噜蜜，气死风的谷穗儿压弯了壳，十里八村儿炊烟起呀，呱呱乱叫鸭子鹅，清汤瓦舍南山下，嗯，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那摩托车来呀。
1: 星货郎是一首能够体现东北人民真善美的歌曲，运用淳朴的东北方言演唱，完整地讲述了货郎售卖货品的整个过程，从开始的叫卖，到介绍车上一应俱全的货品，再到与年迈的老大娘交谈，最后到回家路上的喜悦，每一个瞬间都耐人寻味，听后还会让人流连忘返，而这可能就是东北民歌的魅力所在。接下来时间来到2022年，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戴鑫梦露所演绎的《星货郎2022》，歌曲活泼欢乐，连青年演唱家雷佳都忍不住点评说，这是把原版的推着小车来送货改成了具有现代气息的直播间里带货的节奏。一起来听《星货郎2022》。

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继续来聆听新民歌。这些新民歌可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国情怀。

首先来听一听《长江之歌》。《长江之歌》可能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是由胡宏伟作词，王世光作曲，纪晓琴演唱。这首歌创作于1984年，是央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曲。《话说长江》是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由于是我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纪录片，播出之后空前热烈，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主题曲《长江之歌》火遍全国。说到这部纪录片和这首主题曲，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纪录片是1983年播出，而歌曲却是1984年才创作完成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纪录片《话说长江》原本是没有主题曲的，只有一段没有歌词的旋律作为片头曲。没想到纪录片一经播放，便在央视创下了40%的收视纪录，观众朋友纷纷来信赞扬。随即央视便向全国征集歌词，为原来的主题旋律配上歌词，这才有了后来大家听说的《长江之歌》。在作曲方面，1982年《话说长江》的制作组邀请曲作家王世光创作了一首50秒的纯音乐，用以做纪录片的主题。王世光看完长江的航拍镜头后非常震撼和感动，闭门创作了许久才完成了这段不到1分钟的旋律。节目播出后，央视建议以这段旋律为基础创作一首歌曲。有了歌词之后，王世光便为《长江之歌》写出了完整的曲谱。制作组响应许多观众的来信建议，向全国征选主题歌词，最后选定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作词人胡宏伟的歌词。在演唱方面，请来了中央歌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纪晓琴首唱。1984年，这首经典之作《长江之歌》就这样诞生了。激昂的旋律，雄伟的歌词，对长江的赞美，表达了人们对母亲河的深厚情感。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长江之歌》的改编版。在电视节目中，学院派的歌手代表龚爽带来了《长江之歌》，唱出了长江从涓涓流水、潺潺流淌到奔流到海的波澜壮阔和激荡豪迈，让听歌的人犹如置身于长江的两岸，亲耳听闻浪花飞溅的震撼与感动。而龚爽所改编演唱的《长江之歌》也得到了原作曲者王世光的高度评价，他说老歌新唱别有新趣。一起来听龚爽演唱的《长江之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乡愁是现代诗人余光中于197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诗歌中通过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

现在等等这样的几个时序语贯穿全诗，借着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食物，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整首诗语言浅白真率，情感真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歌手郭曲和许茹芸联手演唱的改编版的《乡愁》。郭曲以余光中的《乡愁》为蓝本，创作了一首充满思念意味的《以后》。这首歌将一段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用自己的方式架起了新民歌与年轻观众之间的一道桥梁。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西部抗战是中国抗战史上非常独特的一页，在这里有一个叫腾冲的地方，正是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使日军不能完成对中国的大包围，从后方突破。这段历史很像宋朝时候抵抗元军的钓鱼城，而它在历史上最后起到的作用已经超过了钓鱼城的坚守。以腾冲为中心据点的滇西抗战阻止了日军从西南进入包围中国的战略方针。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大地各处肆虐，却在高黎贡山下的腾冲被彻底止步了。而且整个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次战略反攻又从这里开始，中国军队从这里进入异国他乡，和英国、美国以及当地各少数民族军队合作，共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次反复拉锯的过程当中，腾冲城全部毁灭。大家知道，如今的腾冲是一个著名的玉石市场，而当年的腾冲也成了一块宁为玉碎的玉石。
4: 1942年5月10号，腾冲沦陷。日军旋即翻越崎岖险峻的高黎贡山，赶到怒江边的立柴坝渡口，企图一举过江。5月19号，当这股日军赶到这里时，却发现对岸已有中国守军严密布防，同时渡口所有船只已被中国守军销毁或收到对岸。

0: 在望江兴叹之余，日军意外发现江边聚集着一群难民。渡江计划失败的日军把怒气发泄到了这群来不及逃走的难民身上，三面架起机枪进行扫射。 在这次惨案当中，被射杀和跳江溺亡的难民共有290多人，成为滇西抗战史上极其惨痛黑暗的一页。从利柴坝惨案中逃脱的10多个难民，被怒江边上一名叫杨庆芳的女土司所救。杨庆芳是怒江州炼地土司，利柴坝渡口就在他的领地附近。 他先把难民收容起来，为他们安排好食宿，然后派船只把他们渡过江去。临走时还每人发了一笔路费。驻防滇西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闻讯炼地女土司救助难民的大义之举后，特意派员时令对杨庆芳进行了表彰。 在怒江州境内，营救难民和远征军士兵的还有六库土司段浩。怒江有两个较大的渡口，一个是利柴坝渡口，一个是攀枝花渡口，坐落在高黎贡山脚下怒江大峡谷之中。溃兵和难民过江最多的就是这两个渡口。六库土司段浩就在这两个渡口设了接待站。
1: 白族土司段浩在利柴坝攀枝花接应救护过多少远征军将士和难民，虽然没有准确的历史记载，却有当地故人的口述记载。怒江州的历史学者李道生，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专访过渡口附近的一位老人和段浩后代段清华，记下了他们的口述记忆。
2: 他非常懂得自己的历史。 就跟我讲，他说是远征军第五军从他们家门口过去，5天5夜不行，走了5天5夜了吧，打起那个火把，然后根据他这一个长生的计算出来呢，大概哪边经过了5000一万来人，段文华的叔叔段清华，那个是专门去接待。
0: 这个远征军，他说：“劳民呢，问哪一国呢？说是他记得就是5000来人。”对段浩设立的接待站，救济救助远征军官兵和难民的事情，时任云贵监察使的李根源曾经写过一首诗，赞颂道：“怒江诸土官，忠贞之报国，上游段敬福，下游献彼得。”诗中所说的段敬福。 就是怒江上游的六库土司段浩，献彼得就是怒江下游的陆江土司献光天。说起怒江六库白族土司段浩，他年轻时曾是抗击大英帝国侵略者的英雄，暮年又成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勇士。1911年，驻缅英军侵占中国领土片马。 时任六库土司的段浩组织蓑衣兵、弩弓队等少数民族武装，越过高黎贡山，与入侵英军开展了英勇战斗，最终迫使英军退兵，取得了片马抗英斗争的胜利。这一段历史也被写入了今天的中国历史课本中。1942年，日军侵入滇西时。 段浩已是77岁高龄，而且已经从土司的位置上跪下来多年，住在高黎贡山一个山村养老。然而，他闻讯日军侵入滇西的消息后，不顾年老体迈，再次出山组织怒江5个土司率众抗清。他在5个土司里边威望最高。 而且是5个土司都是从10个土司从洛库这边分出去的，所以他是跟你家族工一样。那他就号召这些5个土司起来，这个酒帮，那就是出钱、出兵、出力。

0: 这座破败不堪的小木楼叫弃鱼楼，是当年陆江傣族土司商议重要事务的场所。1940年，我们得知我们国家沦陷以后，日本进入到了我们滇西，我祖父都带领这个私塾官员，就土司府的这个大小官员呢，在这商议我们国家的路要何去何从。 最后啊，商议定了以后，就我祖父啊，带领我们各处群众，各少数民族群众呢，就组织了游击队，就进行了游击战争，抵御外来的侵略。
1: 坐落在高黎贡山山脚的陆江坝，属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物产丰富，生活富足。当日军侵入滇西后，县光天最焦虑的是分别存放在11个粮仓的大库存粮。
2: 为什么批量吃不抢救过来，那就落入日本人之手。日本人呢，他就有充分的粮食，他就不需要从后方运来，他就在前方，他就有能够持久的来推进他的战争。
1: 为了避免这批粮食落入日军之手，县光天津及组织动员土司府成员和领地各族民众，把粮食抢运到怒江东岸。就是那劳动这部分男女老少，然后不分白天黑夜的，如毛驴、牛背、马驮、人炭，这么一个情节。
2: 经过昼夜抢运，在日军到来前，运过江的粮食共有3万多箩，100多万斤。陆江沦陷后，大批公司人员纷纷渡江避难，但县光天并没有过江，而是带领全体土司府人员和全家老幼三代留在西岸继续抵抗。
1: 他不走，如果走还有条件呢，接他走，他不走，他说我一定能在这个地方，我要保护这些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边沿，我们的国家的边沿要保护。没得土地，我当我这个土司还当了这是吧？所以他一直要率领民众守住疆土，与国家共存亡。我们是祖祖辈辈就在这块土地上生存，我们就是守土也是要保护这块土地。
2: 后来，县光天受命组建滇西抗日自卫军陆江支队，队员达200多人。县光天拿出自己的钱物，不够的就变卖家中的贵重物品，以充作支队的活动经费，以至于滇西抗战结束后，家中值钱的物品全部变卖给悉数县城。
1: 他适合于养别的，别的我家老婆婆，只带的首饰，卖了，不要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哦，卖了来支备用，换支援这种的嘛。
0: 今天的新城小学，当时属于陆江土司府私属范围，县光天曾在这个地方建盖了一座小洋楼，那是陆江坝有史以来的第一栋3层的小洋楼。
2: 这个老啊，这个是我们老家的城墙，就当年的城墙就到这些现在还剩下的断壁残垣。在这个城墙背后，就现在那果园这片，就是果园这边呢是。当时呢有一个小洋房，就甘家顺利坊的这样一座房子。日军占领陆江坝后，这栋当地最为洋气的楼房被这伙强盗毫不客气地占据了。这天，日军头目和汉奸共10多人躲在楼里开会。
3: 这个情报很快就被远征军侦获，71军军长钟斌特意找到县光天，征求他是否同意我空军进行轰炸。后来他们攻击到这那个，都请示我家老公公那个，说老土司战争，他要战争，国家都沉重了，我的小洋房要搞什么？我也要国家，炸！
2: 军民炸掉。钟斌军长得到县光天土司的支持，立即实施轰炸。正在开会的10多名日军。

0: 汉奸，与县家的洋房同归于尽，全被炸死。滇西大反攻的中国远征军兵员多达16万，横亘在他们眼前的第一道天险，就是高黎贡山山脚下波涛汹涌的怒江。怒江是中国西南地区大河流之一，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全长3240公里，流入缅甸后改称萨尔温江。怒江与高黎贡山山脉共同筑成了著名的世界第二大峡谷怒江大峡谷，又称东方大峡谷。怒江江流以凶险湍急著称，古有山有玉飞崩，水无不怒起之称。再加上五月份进入雨季，怒江水流更是湍急异常。又因日军占领怒江西岸的腾冲、龙陵等堑口，为了阻止日军过江，怒江上的所有桥梁已全部被炸毁和拆毁。远征军16万人马渡江，只能靠木船、皮划艇和竹筏摆渡，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制作简易、成本低廉的竹筏。
1: 我家老爷在石河木河中是，在左腿上是，啊，你看是叫手艺手二那种大师傅呢。
0: 当年李永安的外公就曾经带领民众为远征军赶制过一种当地人叫做黄瓜船的木船。
1: 一个船上可能是大伙他可以载人，就是大约是可能载10多个或者10来个这种，他叫是那种黄瓜船。哦，就是那种黄瓜木船，小木船。
0: 除了赶造渡江船只，还要承担繁重的弹药、粮食等物资的搬运工作。怒江东岸沿江的各族民众，村村寨寨、家家户户，几乎全部参加了支前。1944年5月11号，远征军开始全线强渡怒江，北起立柴坝渡口，南至打黑渡口，数百公里长的江面上，千百艘船只顶着雨季来往穿梭，昼夜不停。成批成批的士兵和弹药物资被摆渡的船工运至对岸。左金龙是宝山市龙阳区瓦马乡人，小有名气的农民作家。当年他的家中曾住过一个班的兵。左金龙很看重滇西抗战这段历史，多年来他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调查，并创作了一批反映滇西抗战的文学作品。
2: 反攻的时候，渡江仅仅就死了一个运动员，就一个，因为特事不幸在那个船上波浪打来掉下去落水了，就一个人，其他的都没有，都没有。对于可以寻思这种就是水上航行的这种奇迹呢，当时。
0: 远征军先头部队数万官兵渡过怒江口，向占据着险要地势的日军发起了攻击。滇西各族民众抬着弹药、粮食等物资送上前线，返回的时候又把伤兵抬下来。怒江坝是傣族聚集的地方，曾组织了一支傣家独有的统群担架队。
3: 我们这种统群嘛是空一下，可是妹妹就拿统群，拿杆子，那个老陈就讲了，没那个忙得人去看看树看什么，有个听耙，有个尖杆，就穿了两边统群把上面就。
0: 在反攻作战中，除了被日军枪弹打死之外，不少之前的人是活生生的累死、病死。宝山市龙阳区瓦马乡是一个彝族白族乡，位于怒江东岸。当时全乡人口有1298户，户户缴纳军粮支援抗战。
2: 1928户农户，他上面呢就必须要缴收之前的军粮，就是1275大包，每大包是100公斤。就相当于12万7500斤。
0: 就是这个只有几千。

0: 人口的少数民族乡镇，滇西抗战期间每年出动的民夫达到上万人次。据当时的资料统计，从五月渡江返工至六月底，供应第二十集团军的军粮已达200多万斤，截至七月底总数已近500万斤。而当时的腾冲因经历战乱，加之日军的搜刮，已是地尽民疲，民众根本拿不出粮食。就在这个档口，远征军长官司令部的将军们急中生智，决定将护帕存放的60万斤粮食用人工运往前线。这就是护帕，位于宝山市龙阳区杨柳乡联合村。王国英是目前护帕唯一的住户，就在几年前，他在犁地时竟然犁出了12颗炮弹。
1: 我们看犁地嘛，种地嘛，种地嘛，就再下个10根子脚，我们就犁出来嘛，一下骂着我们就有的12个炮弹。
0: 王国英的父亲已经在几年前去世，据老人在世的时候说，当时护帕有20多名村民驻扎着一个兵营，当年是远征军的一个重要的兵源和物资交付站，囤积着大量的弹药粮食。据当时的资料统计，护帕当时存放着60万斤的大米，这对于已经捉襟见肘的第二十集团军数万官兵来说，无疑能解燃眉之急。经过紧急动员，从腾冲10个乡镇抽派出来的约1万名各族民工分批踏上了运粮征途，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护帕60万斤的大米运到腾冲北部高黎贡山脚下的江左村。从护帕到江左路程全长90公里，来回就是180公里，中间需2次翻越高黎贡山，2次穿越鹭江坝，即使走惯了山路的村民，往返一趟也需4天时间。民夫领到的任务是每人负责运送60斤大米。
2: 单挑他们的呢60斤，保证我们呢吃了口粮，我记住嘛，在路提时间。
0: 民工每人背负的重量是60斤的大米，10斤左右的自带口粮，同时还要加上铺盖行李以及锅碗瓢盆等炊具，总的重量大约在80斤左右。途中最艰难的当属翻越高黎贡山。高黎贡山的路程长达数10公里，其中还要翻越海拔3150米的南斋公房雪冲垭口。与陈大明一同去的一位村民走到半路就走不动了。

0: 陈大明在途中见到外村有的民工赶着牛马运粮，许多活生生的给累毙在了半道上。
1: 他有一条杆子，一倒了他给坐一阵阵就可叫。
0: 老人们回忆说，一路上这雨水就没停过。
1: 短嘛，俺个一肚子痒，俺给你医生去不住。
0: 连着一天连着夜，不成功。
1: 便宜嘛还不是，又不泄气，还不是弄个连着一条走呢。
0: 据陈大明老人回忆。
1: 在到达护坝的当天晚上，他们就在露天下面淋了一晚上的大雨。
0: 谁家走路累，谁家给我打一路票叫我，又熬上前面，别说也没躲到天亮了。
1: 在没有寨子和人家的地方，民工们只能野外露宿。
0: 树叫又矮又。

0: 矮子可，那我们矮子是那个嘛位置，在脚下不有嘛，咱不是的，在露天底下弄个弄个鞋呀。
1: 在缺水的地方，民工只能舀浑浊的雨水煮饭吃。
0: 你看这边那个是那个是最难的事，煮饭吃没？煮这饭是红的味道，难的事呢。哎，包山的是红的。
1: 在翻越高黎贡山南斋工坊雪冲垭口的时候，七月份的天气竟然下起了大雪。
0: 还有我那出去门口安棉花去，又来就捂着了，是吧？有山头子就没完了。
2: 啊，我鞋来是摘一下就粘着，你要弄我走着才会掉那些东西。
1: 这一路上的艰辛，最令运粮队恐惧的是扒疟疾、打摆子。据余在友老人的说法，是因为喝了不怕当地一口井的水，感染了瘴毒。
3: 我家我李先生有个陈文书记，郑老板就打摆子了，而且就是啊，还酒烟看。我是九罗烟，我到五到六十。
1: 嚼烟就是嚼土烟丝，据说这是当地民众防止瘴毒的一种土法。自古以来，怒江坝就被视作烟瘴蛮荒之地。除了坝子上世代居住的傣族，即使是高黎贡山的原住民，每年夏季和秋季瘴气发作期间，也不敢轻易下到坝子。
4: 以前是厉害呢，遇到了五路烟，这其实就在我们这个芦江坝打松江坝，以前是很多。我们入山头人是午夜端午过了，我们都不敢去江边歇。
1: 中了瘴毒的人一般会发疟疾，民间俗称打摆子，严重者甚至会因此送命。为此，芦江坝一直流传着这样恐怖的民谣。要到怒江坝，先把老婆嫁了。对于当时的外乡人来说，到怒江坝无疑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2: 我们嘴上凭我们一路去这，我们去过三国嘛，他们两国其实啊，就只剩我还在。
1: 其实还在回江左的路上，赵顺国老人也感到了不对劲儿。当天晚上，赵顺国老人就打起了摆子。
2: 来那么冷，冷了给你止不住，这么又烧，烧了给你就打火烤着上。
1: 后来家人出高价买到了一粒米粒儿大的麝香，正是这粒麝香才救了赵顺国老人的命。
2: 我们是在家搞到吃过这些麝香，吃过这麝香嘛，我那摆子才发痛了，老发痛嘛，这个头满起流水就粘在这呢，这才发痛嘛，我才好呢。
1: 与赵顺国相比，陈大明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同村一起出去的11个村民回来后，其余10人全部发疟疾死去。陈大明老人说，他之所以没有感染瘴毒，是因为有人告诉他吃花椒可以防瘴毒。
0: 在路上去是比这比我南里城这是看着在比南里城的多欢喜嘛。
5: 腾冲的国殇墓园已经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近千万人到此参观。就在这里有一块不起眼的低矮石碑，腾冲临时机场示意图，一块小小的石碑记录了侨乡腾冲鲜为人知的抗战史，他们曾为抗战就修建了8座机场。1939年日军切断中国沿海所有运输通道，中国抗日战争就到了最为艰难的时候，而滇缅公路随即成为国际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 驻扎在云南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员

南华航空队，又称飞虎队，频繁到滇西上空与日军飞机作战。为此，腾冲人民修建了当地历史上第一座机场——以罗机场。1941年初完工，有1200米长、800米宽。这个机场建成后，通过到缅甸走一方富裕起来的腾冲爱国华侨们，纷纷投入抗日救亡，出资出力，合力出资捐献数架水牛式战斗机。机场建成仅一年，因为远征军在缅作战失利，腾冲也紧接着于1942年陷落。直到1944年，中国再次从怒江东岸发起滇西反攻，腾冲成为第一个光复的县城，以罗机场也得以重回中国军队手中。这一胜利当时巨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而为了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翻越高黎贡，根据战争需要，在腾冲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又先后修建了三营、海坝、卧龙等七个临时机场。这些机场主要承担反攻部队的空中侦察、运送伤员和联络协调等小型飞机的起降任务。由于这些临时机场的合理分布和高效使用，为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全歼日寇发挥了重大作用。70多年转瞬即逝，战火硝烟散尽，当年腾冲的抗战机场早已结束使命，早就恢复为农田或者建起了高楼广厦。但有一个机场保留了下来，叫三营机场，现在更名为驼峰机场，成为腾冲对外连接的重要窗口。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他就在那儿，一直都在，与时间一样不朽。你好，音乐。